四篇九十九篇，大家拢承认是大笔所作，真有可能性的。因为这一篇伊也无法做王做主对的事，拢是以色列人受掠归回的时阵伫圣殿来唱的。因所唱的极可能采用大笔的作品。第一节头一句安尼讲，也无法做王，乃是预言基督将来要设立伊的天国的对象。新约记载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遣，对童女玛利亚报告，讲到耶稣基督要做雅各家王，直到永远，伊的国也无穷尽。基督的确要做王，伊做王甲世上的君王无相，世上的君王只会暂时坐伫宝座顶，只有基督就坐伫宝座顶，就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伊对天顶降临的时阵，伊坐伫两基路伯顶。咱知影，对上帝母的至圣所，就是天顶至圣所的模样。基路伯会伫至圣所内，是靠近上帝宝座。基路伯是天使长，徛伫上帝宝座的两个边，伫咧听天后上帝命令。而且讲，亚伯坐伫两基路伯之上，对天降临。基路伯做了上帝的交通工具，虽然出埃及记无讲，但只讲了。早是耶和华，怎样降临西奈山，主将来也要坐云降临。云是代表属上帝的意思，也就是伫遮所讲的坐伫两个基路伯顶面对天降落。当耶和华降临西奈山的时阵，全山拢青烟，全地拢震动。不但以色列百姓惊，摩西也惊，伫遮讲万百姓拢摇摇出，对拢震动。迄个时阵，主耶稣当伊有能力的天使，对天顶伫黑暗中显现。将来主耶稣对空中落来，迄个时阵不但以色列百姓摇摇出，万百姓也摇摇出，不但对震动，全世界拢震动。这个日子今日来到。主耶稣对天降临，伊要建造锡安耶路撒冷，设立国度的对象。第二节耶和华的锡安最大，一超乎万百姓之上。将来耶路撒冷是世界的建造，耶稣是君王的元首，在耶路撒冷建立国度，统治天下，万百姓拢要归顺。对象列国每年最少一摆从耶路撒冷敬拜万军的耶和华。哥罗西书十四章十七节安尼讲：，我若无从耶路撒冷敬拜大军王万军的耶和华，也较无好讲伫因的对象。因从耶路撒冷去，有一句话讲：归耶和华最圣，毋是空手去。每一摆到上帝面前，拢有所奉献。上帝话是确定，咱就要家己问家己。每一摆到上帝面前，有无奉献？不是单单在面顶的奉献，乃是包括时间、精神、力量，将一切拢归乎耶稣。但愿咱伫上帝面前小心，务必将精力、力量献乎罪。将家己的身体献乎罪的萝卜，乃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

信徒对主耶稣要有清楚确实的认识，伊是超乎万百姓的至少。亲像那个书中苏拉密女所讲的，我的容颜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那个书五章十节，有一挂信徒将耶稣当作边缘，有无耶稣拢无所谓，信甲不信也无所谓，因无尊主最大。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，尊重英文翻译做高估，信徒要高估基督，并伊的十二架，不但嘴高估伊，心也要尊重伊。这一篇短短的诗，两摆提高尊重，要高估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朋友兄弟，请问你有无高估耶稣？对待以后，咱要高估十二架顶为咱流血的耶稣。

第三节，恁着称赞伊大而且可畏的名，以本为圣。称赞英文翻译做阿罗，阿罗伊大而且可畏的名。为什么主的名是可畏？意思是要咱尊重伊的名。十条诫命的第三条，讲唔通滥赏称耶和华的名。咱不但要奉主的名基督，并且着阿罗伊称赞伊的名。每一步提高主的名，必对心内发出阿罗的声音。一嘴有资格发出阿罗的声音呢，乃是圣洁的人。若是一边犯罪，一边阿罗主的名，就是得罪上帝。所以主大而可畏的名，不是凊彩人会通随便伫遐称呼的，乃是要过圣洁生活的人。上帝要人圣洁，无需要搁较多的理由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以本为圣。天父如何，咱也应该如何。伊是圣洁的，因为安尼，咱也必须是圣洁的。文篇三摆伫遐重复讲，以本为圣。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九节，最后咱联想到树立上帝宝座前的撒勒婆，因彼此呼喊讲：“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”

圣洁的撒勒普，才会俄罗称赞上帝。圣徒的嘴若无圣洁，怎样会称颂主大而可畏的名呢？真爱讲长讲短的人，要怎样会配得俄罗咱的上帝呢？所以咱的嘴度、咱的声音、咱的思想、咱内心，拢要完全的圣洁，而且后再配敬拜。上赞圣洁的主，有人一出礼拜堂，开嘴就讲了真多肮脏的话，一面犯罪，一面敬拜上帝。第一卡定情下拜是应该，但是千万唔通忘记，一本为圣。上帝真的先对以赛亚讲，一嘴乎你简答我的意呢。今仔日有真侪犯罪人，就是来传达上帝的意。你无要带罪来敬拜至圣的上帝，要先伫家中底下向上帝认罪悔改，然后再来到上帝意。安尼敬拜再望上帝一答，真有望咱会搁再讲，咱的上帝一本为圣。第四节。我有能力去爱公平，建立公平，在我国中实行公平和公义。公平英文也翻译做公平审判，对这可见耶和华不但是王，也是审判的主。在他公正的审判了后，黑白分明，是非清楚，在这一位公义的审判者的面前，将来的世界再无恐怖不法的事发生了。这也跟人讲，要等到基督作王的时阵，对政策有真正的平安，这就是将来的千禧年，便有下之。咱家庭的中间，人甲人的中间，有时阵会受到冤屈，心内艰苦，无所在通讲出吐气，搁欠人的同情。但请你记得，这一位喜爱公平审判的主，伊要为着你来伸冤。当你得到冤枉，甚至连吐气拢无机会，目屎往内面直直流的时阵，请记得来到喜爱公平审判的主面前。俄罗斯，伊不但是救主，伊是王，也是审判的主。伊要凭着公正公义来施行判断，伊要为着你来伸冤。